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音樂吸引你的是什麼呢？是演奏者賞心悅目的技巧，是璀璨多變的色彩，是輕鬆自在的步伐，還是牽動你內心共鳴的親密感？ 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肖邦国际钢琴大赛的金奖得主陆日谦获得《卫报》盛赞为是真正的艺术家。他以年轻而沉稳的气度弹奏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展现乐曲入面的诗意和内涵。他在香港管弦乐团的成都巡演前音乐会《陆日谦的肖邦演出》入面，以年轻而沉稳的气度演奏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香港管弦乐团的驻团指挥廖国敏就带来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组曲》，拼发灿烂的管弦火花。音乐会以中国作曲家姚晨的韦若作品《团团转》揭开序幕。想欣赏到这一场音乐会，记住留意今晚8点钟的香港电台第4台。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各项盛事能够带动旅游、酒店、餐饮、零售等行业。按估算，每150万名嘅游客可以为香港带嚟约0.1%嘅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2: 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听到2025莱比锡巴克大赛冠军得主钢琴家蔡美娜在香港举行嘅独奏会。巴克大赛冠军当然会演奏巴克嘅创作啦，带嚟 D 小调半音阶幻想曲与副格，同埋 D 大调第四键盘组曲。不过呢一位钢琴新星亦会带嚟现代嘅作品啊，包括利盖蒂嘅练习曲，仲有拉赫曼尼诺夫嘅肖邦主题变奏曲。千祈唔好错过今日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嚟到下昼嘅时间啦，有我马盈盈喺一时之选嘅节目入边啊，同你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咁我哋阵间咧会有肖邦嘅钢琴作品啊，就系、是、B 大调夜曲编号32第一首。呢一首钢琴曲咧开始嗰阵好似一般嘅夜曲，有如歌嘅美丽旋律，亦都有温暖嘅低音伴奏噶。不过最后气氛系会突然紧张，喺灰暗嘅色调入边结束作品。阵间我哋听下白建宇嘅演奏啊，咁跟住咧会系德弗扎克嘅 G 小调第八首斯拉夫舞曲，出自佢编号46嘅第一套斯拉夫舞曲集。呢首咧系富宁安舞曲嚟嘅，写得好有心思嘅，因为音乐系三拍子，但系有时咧会有二拍子嘅错觉，亦都经常喺大调同小调之间转换啊。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下巴克嘅一首好有名嘅作品啊，《哥德堡变奏曲》。的确系一首杰作嚟嘅，音乐由一首咏叹调作为主题开始，往后嘅30段变奏咧，好似万花筒咁样变化万千。英国音乐家加利将呢一套《哥德堡变奏曲》改编啊，将原本写俾双排键盘古键琴嘅作品，想象成小型嘅合奏，有弦乐亦都有木管乐，所以色彩咧更加丰富啦。我哋阵间咧听下其中嘅选段啦，系全套作品嘅中间点，就系第16段变奏《法国序曲》，同埋紧随嘅第17段变奏，交俾小提琴家普杰同埋布雷肯巴罗克乐团。

0: 呢一首来自捷克嘅音乐啊，就系德弗扎克嘅 G 小调第八首斯拉夫舞曲，作品46，演奏嘅咧系奈曼指挥嘅捷克爱乐乐团。
1: We began the section with Johann Sebastian Bach's Variations 16 and 17 from his Goldberg Variations, BWV 988. This arrangement was by Chad Kelly, and Rachel Podger played the violin, accompanied by the Brecon Baroque. Following that, we had Frédéric Chopin's Nocturne No. 9 in B major, Opus 32, No. 1.With Kun Wu Paik on the piano. And finally, we had Antonín Dvořák's Slavonic Dance No. 8 in G minor, Opus 46, performed by the Czech Philharmonic Orchestra, led by Václav Neumann, the conductor.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接下来想带给你一首舒伯特的晚年作品，是降 B 大调第一钢琴三重奏编号 D898， 会欣赏的是第二乐章，这一段旋律就好像一首柔和的摇篮曲，稍后就由三位好朋友一起演出，他们是小提琴家基斯顿特茨拉夫、大提琴家坦雅特茨拉夫以及钢琴家霍特。之后的一首咧，亦都是摇篮曲嚟嘅，就是理查史特劳斯的歌曲啊，编号41，第一首。而呢一首摇篮曲咧，唔只有悠扬的旋律啦，管弦乐的配器亦都是非常精致嘅。阵间会交俾女高音伊素高斯基演唱。至于而家咧，先带俾你一首西班牙音乐啦，系亚尔巴尼斯的钢琴组曲《伊比利亚》当中的选段啊。这一套西班牙钢琴作品是非常出色的创作，亚尔巴尼斯运用调性的变化，令音乐有更丰富的层次，情感亦都是有更复杂细腻的表现。我们稍后听一下其中的第四册里面第一首马拉加，亦都就是调性变化丰富的一个好例子。我们听一下巴西加演奏。

星期一下午3:00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罗西尼歌剧《灰姑娘》的序曲，之后有法国作曲家域度 F 小调第五管风琴交响曲，最后是布鲁克纳在爱情、事业和健康都备受打击的时候，帮他扭转大局的 F 小调第三弥撒曲。收听3:00至5:00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意大利、法国和德国作品了。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一带一路音乐之旅中亚篇，我是罗浩恩。我们会用九集的时间带大家用听觉游览中亚这个好多人听过的名字，但是未必讲得出在哪度的地方。我们会在其中两个国家，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深入了解他们的音乐文化，听下他们的音乐和传说。今集我们正式开始之前，不如先听下 Hasek 这一队在2010年成立的哈萨克民族乐队。这个五人组合擅长以多种哈萨克传统乐器演奏传统曲调，亦会创作和改编，将传统活化，在哈萨克很出名的。现在我们一起听下由哈萨克民族乐队 Hasek 演奏，中文译名是《伟大丝绸之路》的原创曲。

摊开地图，中亚呢个地方概括啲嚟讲，就系喺中国同埋中东之间，东面接壤住中国嘅新疆，西面就系里海同埋伊朗，北面系俄罗斯，南面就系阿富汗。我哋成日听到中亚五国，究竟系指边五个国家呢？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加埋有成400多万平方公里，差唔多同成个欧盟咁大噶。大家有冇留意呢五个名尾都系用斯坦嚟收尾呢？斯坦其实系波斯话，意思系某某人嘅地方。哈萨克斯坦即系哈萨克人嘅地方，乌兹别克斯坦即系乌兹别克人嘅地方。但系呢个名已经睇得出波斯文化对呢一带影响有几深啦。仲有一样好重要嘅地理特点，就系呢五个国家全部都系内陆国，一个出海口都冇噶。中亚喺欧洲大陆嘅正中心，离每个海都有几千公里咁远，冇水路。古时嘅中亚人想同外面世界联系，就净系得一条路，就系陆路啦。而呢条陆路就系我哋成日听到嘅丝绸之路。顺带一提，好多人都会将中亚同中东捞乱，其实两者唔同噶。中东系指土耳其、伊朗、阿拉伯半岛一带，而中亚咧就系呢五个斯坦国家啦。两边都系伊斯兰文化圈。但是历史、语言、音乐其实都很不同。我们这个节目会先深入中亚，留到最后才去延伸到中东的波斯和鄂图曼，即是现在的伊朗和土耳其。讲到丝绸之路这个名字，其实是19世纪后期由一位德国地理学家提出的。这一条贯穿欧亚的贸易通道，由公元前200年一路用到公元1500年，长达1700多年，而且它绝对不是得一条路，而是由很多条路组成的网络，连接着中国、东南亚、日本、印度甚至非洲。还有丝路并不是只得陆路的，海上的通道一样都是这么重要，去到后期还取代了陆路。而所运的货亦都不只是丝绸、陶瓷、玻璃这么简单，仲有当时好矜贵嘅香料。不过值得一提嘅系，凡亲有商业贸易，就一定会伴随住文化嘅交流、宗教、语言，仲有音乐同埋乐器。讲到呢度，就要提起一个大家都可能认识嘅名啦，就系、是、马友友。呢位大提琴家喺2000年成立咗丝绸之路计划 （Silk Road Project）， 组咗一对丝绸之路乐团 （Silk Road Ensemble）。成员来自世界各地，用各自的传统乐器一起即兴，一起创作。在2002年，他们还同美国史密森尼民族中心合作，出了一套专辑，收录了来自阿富汗、亚美尼亚、中国、伊朗、哈萨克、蒙古、塔吉克、土耳其、乌兹别克等地的音乐。今集我们就由这一只这么有代表性的 CD， 其中两只和我们地理上比较近的音乐开始，等耳仔移下身先。首先我们听下来自日本的赤白乐手梅崎康二郎演奏来自日本熊本县五木村的传统摇篮曲《五木摇篮曲》。

丝绸之路可能是全世界最早的世界音乐大合奏现场啊！试想象下，随着丝路的流动，不同国家的音乐、乐器、文化都随着丝绸、陶瓷互相往来，乐器的制作、改造亦都随之而发生。在十字军东征之前，已经有很多来自中东、中亚的乐器，例如鲁特琴、一些拉弦乐器、簧管乐器、增型弹拨乐器和各种敲击乐器已经传入了欧洲。而沿着丝绸之路，这些乐器亦都双向流动，在中国、日本、印度都出现。最经典的例子就是一种叫巴尔巴特的中亚短颈鲁特琴，它是中东乌特琴、欧洲鲁特琴和中国琵琶的共同祖先。中国古代文献还写着，琵琶是源自北方蛮夷，即是游牧民族，可见琵琶的游牧文化根源。跟住落嚟，我哋一起听下马友友丝绸之路乐团入面的琵琶演奏家吴盲所弹奏相传源自唐代宫廷音乐的中国传统琵琶名曲《月儿高》的变奏版《小月儿高》。

中亚所立呢件乐器都随住丝路周围散播，向西传到印度变成印度所立，向东传到中国就变成我哋熟悉嘅所立，而去到土耳其就变成咗中东所立。中亚自己不断由东西两边引入新嘅乐器。喺十四世纪末，伊斯兰音乐理论大师马拉吉就喺佢嘅著作中写过蒙古嘅雅托国一种弹拨筝，同埋欧洲嘅中世纪乐器手摇琴或者胡笛琴。可见嗰阵时嘅乐器交流已经系好频繁啦。喺中亚文明入边有两条好重要嘅文化轴线，分别系游牧民族同埋定居民族。呢两种生活方式喺中亚共存咗几千年，关系唔系一路都咁融洽噶。喺十三世纪，成吉思汗嘅游牧大军横扫中亚城市。去到二十世纪，苏联又反过嚟强迫最后一批嘅游牧民族定居落嚟。不过长远嚟讲，两者之间其实有一种好复杂嘅商业同埋文化共生关系。呢、这个正正就系中亚文明最重要嘅特征。先讲游牧文化，呢度最重要嘅音乐人物系诗歌吟唱者，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嘅吟游诗人啦。佢哋通常都会手攞住一部琴，自弹自唱，吟诵口传诗歌。除咗诗歌，游牧文化仲孕育出器乐独奏传统，使用嘅乐器有鲁特琴、口簧琴、笛、拉弦乐器同埋筝类乐器。呢啲器乐曲最特别嘅地方就系佢嘅叙事性啦。乐曲通常会用声音去模仿自然界嘅声响，例如系马蹄声、雀仔叫声，去讲一个故事或者一个传说。呢种节奏倾向对称，唔靠敲击乐器去带动噶，喺音乐入边会抽象地呈现风声、流水声或者系马匹喺唔同地形上面跑动嘅步伐。讲起草原同埋游牧民族，相信唔少听众都同我一样都会谂起蒙古。一阵间我哋就会听一首嚟自蒙古嘅音乐。首先我哋会听到雅托国，即系蒙古嘅古筝，跟住就会听到好有代表性嘅马头琴声音。点解叫马头琴？因为琴头雕成咗一个马头而得名，系蒙古游牧文化入面最重要嘅拉弦乐器。佢有两条弦，用马尾弓嚟拉奏，声音苍劲厚重，就好似草原嘅风声同埋马蹄声咁。另外，我哋一阵间仲会听到一种蒙古独有嘅发声绝技——呼麦。歌者会用特殊嘅发声方法，喺同一时间发出两个音高，一条沉稳沙哑嘅低音，另一条就系清亮嘅泛音，喺上面飘动住嘅一个旋律。一阵我哋听听嚟自蒙古三人乐队嘅原创歌。呢一对喺1995年成立嘅三人组合，团名咧系取自于两个蒙古嘅山脉亚尔泰山同埋杭爱山。呢两个地方正正就系蒙古呼麦嘅发源地带。佢哋嘅音乐结合咗多种蒙古传统音乐文化，而且曾经签咗法国世界音乐厂牌，巡演欧美各地。而家我哋就一齐听听嚟自蒙古三人乐队嘅组合。乐曲中文译名《盟誓》。

头先讲完游牧民族，而定居民族的文化咧就好唔同啦。敲击乐、鼓乐喺呢边系一门高度发展嘅艺术，而伊斯兰信仰对定居群体嘅影响亦远比对游牧民族深，所以音乐表演嘅核心往往就系有歌手配乐器伴奏，加埋敲击乐咁表演。顺带一提，中亚嘅音乐社会重视嘅系师徒制同埋口传心授，师傅将技艺曲目一路传俾弟子，冇文字记录，冇乐谱，只系靠口耳相传。呢一种口传心授嘅传统，先至系中亚音乐到而家都仲咁有生命力嘅灵魂所在。接落嚟，我哋会听两首歌。第一首歌嘅中文译名系《热爱家乡》，创作同埋演奏嘅系嚟自塔吉克斯坦嘅坦布尔大师朱拉耶夫，同埋演奏朵尔拉嘅敲击乐大师亚不斯。而第二首有霍马特为首嘅四人音乐小组，演绎译名为达尔米迪嘅土库曼游吟诗人音乐，当中会听到自弹自唱嘅游吟诗人弹住都塔尔唱史诗讲传说，另外亦都会听到一个叫做扎吉克嘅拉弦乐器，呢啲乐器都系中亚定居城市音乐嘅代表乐器。

好多人都分唔清中亚同埋中东有咩分别。喺地理上概括啲嚟讲，中国嘅左边就系中亚，中亚嘅左边就系中东，而中东嘅左边就系欧洲啦。喺文化上，中亚同中东系两个唔同嘅文化圈，但系佢哋做得隔篱邻舍，喺音乐上咧就一定有互相渗透。我哋而家听一首嚟自伊朗嘅中东笛音乐。这一件乐器是波斯古典音乐里面最重要的吹管乐器之一，声音苍凉，就好像人的叹息。在我们的节目最后一集讲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之后，我们会正式踏入波斯和鄂图曼的世界。不过现在不妨先听一听这个来自波斯，即是今日的伊朗的声音，由哈桑亚萨尔吹奏中东笛，乐曲译名《舒岑塔尔》，是波斯古典音乐调式系统入边嘅其中一个旋律单元。

讲咗咁多，唔知大家知唔知道中国边一个城市接壤住中亚嘅呢？就系新疆啦。新疆自古就系丝绸之路嘅其中一个要塞。维吾尔族嘅音乐传统木卡姆系一套结合诗歌、歌唱、器乐同舞蹈嘅大型套曲。2005年已经列入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艾哲舞正正就系十二木卡姆入面嘅其中一套嘅名称。这个名字是来自阿拉伯同埋波斯语的。我哋一阵听嘅呢一首并唔系大套曲，而系一段精巧嘅器乐二重奏，由坦布尔同埋都塔尔对答，两件乐器音色一龙一淡，互相映衬。而这个录音收录在2000年出版的专辑《Music》。

from the Oasis Town of Central Asia， 由英国唱片公司同埋监制人员到伊利同埋吐鲁番收录维吾尔音乐家嘅民间音乐，系非常之难得同珍贵嘅。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听一下维吾尔音乐家所演奏嘅艾节舞。

今集我哋好快咁喺丝绸之路中亚附近兜咗个圈，由游牧民族同埋定居民族两个世界，一路听到蒙古、乌兹别克、土库曼、伊朗、新疆、吉尔吉斯咁多把声音。而呢五个斯坦入面有一个国家，佢占全中亚最大，乐器同埋传说最丰富，佢就系哈萨克斯坦啦。由下一集开始，我哋会用三集专门深入了解呢一个国家。下一集我哋由哈萨克嘅灵魂乐器冬不拉讲起，听下一个关于成吉思汗儿子嘅传说，点解会令到冬不拉嘅琴身一直都留低一个圆孔。今集最后，等我哋一齐听下哈萨克冬不拉嘅远房亲戚

胡琴大师黄安源联同竹韵小集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同乐迷久别重聚，同台仲有胡琴演奏家黄神达、梁金宁、黄子琪、陈启谦，指挥何文川、司徒健，送上一晚胡琴经典，包括代表作《梁山伯与祝英台》。四台音乐会今个星期六晚上8点播出。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pianist Jan Schmela performing for us J.S. Bach's Chromatic Fantasia and Fugue in D minor, BWV 903.
1: 刚才听过钢琴家蔡美娜带来过是 J.S. Bach 的 D 小调半音阶幻想曲与副格 BWV 903。跟住落嚟系 J.S. Bach 嘅另一套创作 D 大调键盘第四组曲 BWV 828。音乐同时有亲密细腻嘅一面，亦都有宏伟嘅气势。佢同第六组曲一样，系整套组曲中篇幅最长嘅作品之一。开头是法国序曲，有华丽的装饰音、颤音以及特殊的附点节奏，这一段亦都很有管弦乐的感觉。之后进入一段副格带有协奏曲的风格，同时亦有舞蹈感。然后是阿勒曼舞曲，以悠长而且歌唱般的旋律以及迷人的亲密感带给我们优美的感觉。跟着是充满喜悦而且富有创意的富朗特舞曲。之后巴克做了一个比较少见的安排，在萨拉邦舞曲之前加入了一首咏叹调，这样延续了富朗特舞曲所带来的活泼气。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长沙环道往旺角方向近怡角苑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近荃湾体育馆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永德利广场。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黄竹坑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对出。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入口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车多，龙尾花园台。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演艺学院。坚尼地道往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东山台。薄扶林道往中环方向近蒲飞路车多，龙尾启明寺。石排湾道往坚尼地城方向近薄扶林消防局车多。大潭道往柴湾道，龙尾兴华二村。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龙尾七咸路北近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新界区屯门

时间嚟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车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数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55%。

由浪子带俾你嘅系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Happy Friday， 今日嘅日子10月9号，我哋翻到去1835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1835年嘅今日10月9号呢一个日子，法国作曲家圣桑喺巴黎出世。我欣赏过有佢为两部钢琴所写嘅 F 小调波兰舞曲作品77，钢琴家卡沙迪西斯以及系安提木一齐演出过。
1: The pianists Gabi Cassadesu and Philippe Entremont just played for us Saint-Saëns Polonaise for two pianos in F minor, opus 77.

0: 微影在伦敦首演。我们刚才想过是这一套作品由亚历山大改编的幻想曲。小提琴家张永就、大提琴家祖利安莱特韦伯联同 Simon Lee 带领伦敦乐团演出过。今日小时的节目时间来到这一度先。一节的新闻报道和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落之。
1: 肖邦国际钢琴大赛的金奖得主陆日谦获得《卫报》盛赞为是真正的艺术家。他以年轻而沉稳的气度弹奏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展现乐曲入面的诗意和内涵。他在香港管弦乐团的成都巡演前音乐会《陆日谦的肖邦演出》入面，以年轻而沉稳的气度演奏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香港管弦乐团的驻团指挥廖国敏就带来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组曲，拼发灿烂的管弦火花。音乐会以中国作曲家姚晨的韦若作品《团团转》揭开序幕。想欣赏到这一场音乐会，记住留意今晚8点钟的香港电台第4台。

0: 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里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呢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较早前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近荃湾体育馆嘅坏车离场，一大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龙尾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以及接近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告示打到东行往红隧过海，以及三四线往北角跑马地、龙尾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下行观塘车多，龙尾康华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电信大厦；薄扶林道往中环方向近蒲飞路车多，龙尾玛丽医院。九龙区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观塘码头车多；太子道西天桥往大角咀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较为繁忙，龙尾圣佐治大厦；加士居道往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龙尾喺康昌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至和斜村车多；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兆康港铁站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富路近散石湾路；龙富路往龙鼓滩方向回旋处至骑术学校车多；元朗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富泰村至泥围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大榄隧道出口元朗、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下一节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嚟到十月九号，听紧系星期五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揾嚟咗一位古建琴演奏家一齐倾下偈。
3: 今日专题。
2: 今日好开心啦，喺我面前咧就揾嚟咗一位非常之最深啦，推广呢一个嘅古乐演奏嘅朋友，亦都系弹奏古建琴嘅，就系 Kenneth 杨奇峰啊。Kenneth 你好啊，
4: 你好啊 ，Kathy。
2: 间唔中咧都会见到你喺我哋第四台嗰度亮相啦。今日请你过嚟咧，就系因为咧有一场嘅音乐会咧，觉得非常之有兴趣。咁啊，音乐会嘅英文名称咧叫 Boundless Within Bounds， 咁中文名咧就叫做举中狂想，举就系规矩嘅矩啦。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嗱？音乐会入边除咗你之外咧，仲有一位玩巴洛克小提琴嘅朋友，你嘅好朋友就任瑞琪啦。同我哋先由呢一个嘅音乐会嘅名称开始讲起啊。
4: 因为首先好多谢啦，呢个艺发局可以资助我呢个 project 嘅新苗计划。咁当初谂呢个题目咧，系纯粹系我想探讨一下，咦，乜嘢系限制，咩叫 boundary 咁解？咁就当然系有个呢个系个 concept 啫，一个好。好學術性咁樣，跟住就，但係都要有個媒介，有個 channel 俾我做。跟住就諗一諗，咦，有個叫奇想曲風 fantasy style stilus fantasticus 喺香港甚少人會講到，因為大家都係可能彈 fantasy 嘅樂曲，
2: 係
4: fantasy 嘅 style 咧，就好似少啲咁講及，因為風格同埋個樂種 genre 係唔同嘅嘢嚟嘅。咁我玩巴洛克音樂，當然就係推去前多少少咁樣。大部分都要知道巴哈有好多，例如。呢、這個 chromatic fantasy 類嘅作品就哇好犀利，好好多好 flashy， 好炫技性嘅嘢作品。咁、事實上原來十八世紀有個理論家咧，德國嘅，佢叫 Mattheson 就形容就係呢種fantasy 嘅 style 就係、是、哇可以無邊無際嘅想像力啊。最主要佢個 definition 就落喺個演奏者嘅身上，當然係演奏個樂曲本身都寫得好炫技性啦，好天馬行空嘅嘢。但事實上17世紀原來都有個人叫做 Kircher K-I-R-C-H-E-R， 已經用咗呢個 fantasy style， 即係佢coin 咗個 terms 出嚟。佢嘅意思就係話，咦，佢係由一個作曲家嘅角度。作曲家嘅角度咩意思咧？老性男嚟嘅有時就啲老性嘅作曲家就係、是，咦，以前全部嘅作品都係由一個比較歌唱性嘅，即係比較多 polyphony 嘅、即使係 keyboard 嘅作品都係多線條嘅作品。咁佢就會啲人就會咦 ，fantasy style 其實係去欣賞當時作曲家一啲咁有老性，將唔同嘅線條放埋一齊。 係啦，咁佢就俾咗其中一首歌，佢有引到例子喎，居然係佢做一首就係今次音樂會會彈奏嘅 Froberger 嘅 Hexachord Fantasia 咁樣嘅嘢。
2: 咁呢個曲風係限於喺一件樂器上面、一份樂譜上面嗰種嘅結構性啊，定係可能係一首作品有好多唔同嘅器樂嗰種嘅整體性？
4: 呢個問題問得好好，事實上咧係 Matheson 咧，佢又落咗另一個定義喎，唔單止喺 keyboard 上面，雖然好多作品都好似得 keyboard 或者係單獨一件樂器咁樣，事實上可以係合奏 ensemble，只要係大家都可以玩出火花。
2: 咁 jazz 嗰啲 improvisation 嘅，
4: 其實有巴洛克時期就係當時嘅 jazz 啊，就係我哋。樂譜上面淨係得數字啦，
2: 係咯，
4: 一條通奏低音，即係得條 bass line 咁樣。咁你用你嘅想像力，就我可以彈好多音，甚至多音過包練去伴奏。所以呢個係其實好多創作嘅空間，可以作為一個創作者，或者喺音樂家嘅角度，可以欣賞一下，甚至作為我而家 performer 喎，點樣可以將份樂譜表現喺觀眾、聽眾面前更加活靈活現，去嘗試去令到佢想像力更加豐富佢哋嘅想像力咁樣。
2: 因為我正想問咧，就係即係譬如話你彈鍵盤樂器嘅，頭先講啦，亦都有通奏低音啦，上面就數目字啦，你就根據啲數目字俾你嘅提示啦、框架啦，咁你就去發揮到極限。我唔知呢個會唔會就係你話即係推字嗰個 boundary 嗰樣嘢啦。我都見過一啲古弦琴嘅朋友，即係企喺佢隔離睇嘅時候，我都覺得好神奇，即係份譜係根本上近乎係吉。咁係啦，咁但係你又有一位嘅小提琴喺度，咁當然可能有啲係你自己嘅時間啦，唔係喎，好多都係有小提琴。
4: 有我哋都隔住，我原本就係因為覺得單係古鍵琴。好似係啦，我雖然我站喺觀眾嘅角度，即係我自己覺得好好聽啫，但係越多樂器當然就色彩越多啦咁樣，
2: 因為仲有一個喺度嘛，咁你係已經將你嗰啲花神嘢啦，已經係都即係計算過寫曬出嚟，定係都係到時都會再按狀況去到有改變。
4: 要講真話個，
2: 隨便啲。
4: 咁所以咧，其實我通常咧都會，因為學習嘅過程裡面咧，一定會當你唔係好熟咩嗰啲數目字啊，代表乜嘢？細個嘅時候咧，就係學
2: 寫曬出嚟。

0: 一定会写出嚟，好似系作呢个咩四部和声咁样，慢慢谂出嚟。咁、当然啦，我都经历咗一段时间啦、慢慢开始唔需要你知道啲数字。
1: 而家可以浑然天成啦。
0: 系啊，浑然天成。
1: 即系见到数字之后可以点样玩？
0: 即系你唔单止系弹啱个音，系重要，你可以同个小提琴嗰个 solo instrument 去合作去 interact。咦，佢拉咗啲嘢出嚟，你可以 respond 或者咦，唔系话你做主导先，你弹咗啲嘢诱到佢拉啲，或者甚至 improvise， 即系即兴啲同朋友有少少唔同嘅嘢。我中意呢个。interactions 是 classical music 已经写晒出嚟，同 baroque music， 我觉得呢个作风啊，呢个处理方法非常之唔同。
1: 咁亦都相信另外玩巴洛克小提琴嗰位，佢嘅本身嘅训练亦都系咁，所以大家先至会困到有嘢出嚟咯。
0: 当然啦，
1: 介绍下你位朋友啊。
0: 我位朋友咧，其实就系头先同讲真系朋友嚟嘅，如果唔系都唔会无端端邀请佢。咁啊，任瑞琪咧本身咧，佢都系我哋一齐喺呢个欧柏林 Oberlin 一齐认识嘅，甚至一齐读书咁样。咁好彩咧，我哋就亦都当初都喺唔同嘅乐团啊，甚至一齐玩过咧学校。但系隔咗咁多年啦，毕竟我哋都毕咗业咁多年，都未有一个平台，未有机会一齐真系可以合作。亦都系嗰句非常之多谢艺发局 EDC 俾咗一次机会，终于可以同到阿任瑞琪因为好朋友一齐喺香港为大家带嚟一场嘅音乐会。咁我就 set 咗呢个 program 嘅时候咧，最主要系谂紧，可唔可以用唔同嘅角度去剖析一下，咦咩系？限制或者透過呢個有咩樂曲係叫做奇想曲風咁樣咧，咁、所以就我哋都其實傾咗好耐，慢慢其實啱兩個月之前又改咗次 program 添、甚至係跟住有一套其實係佢建議嘅，佢有拉過，我覺得非常之好，就用咗喺度，就係、是、呢個叫 Mathis 再加埋個 Justin Bieber， 係一個現代以前嘅有個人即係叫 Bieber 嘅小提琴家，兩個啲當代好有名嘅小提琴家，我將佢哋樂曲撈埋一齊、明明兩個喺一個意大利一个喺德国，两个完全冇系冇 overlap 过，虽然时间系一样，大家喺平行时空嘅个国家里面，但乐曲咧只不过系一个渠道嚟嘅，感情咧我哋可以重新揣摩，但系最重要嘅问题就系乐曲之间嘅连接，所以佢哋原来啱啱好佢哋嘅 keys 系通得到嘅，系我哋就啱排咗佢，令到佢啱啱系一个故事。我可以用一個樂曲重新編排過，形成我哋想講俾觀眾嘅一個新嘅故事。呢、個就其中一個 boundary。我哋點樣去破除 boundary 咧？我哋成日都話一首樂曲演員好似嚟嚟去都係 Beethoven 一首 number five 咁樣。而家唔同，我哋將兩個作曲家唔同嘅作品、唔同嘅 dance movement 撈埋一齊，甚至將 Bieber 嗰首咁出名嘅 Sonata 又可以冚埋一齊。咁我哋就當然喺 rehearsal 要諗啲方法，令到喺情感上面啊、過渡啊，係要。通訊啊，跟住帶俾觀眾係成個好似 theatre 咁樣、一個 storytelling 一樣嘅。
1: 你自己都有首作品喎，
0: 係
1: 講下。
0: 我就當然啦，但我就同呢個作曲家其實本身就冇乜緣分嘅一樣嘢，但係就一年前咧就發生咗呢個火災啦，大埔嘅時候、其中一位朋友咧就係、我學生嚟嘅。呢、位朋友咧講緊係我疫情嘅時候，其實識咗佢都一段時間。喺疫情嘅时候咧，我就好彩就可以入到去中文大学去任教古建琴，而佢都好想学古建琴，但佢就苦无机会啊！佢大过我都好多，但系到呢个年纪先有机会入读中文大学嘅 bachelor。跟住佢又真系好想搵机会跟我学古建琴，最后一啲唔同嘅因缘际会底下，终于我入到去教，亦都佢可以真系可以跟我学古建琴啊！慢慢就唔系单止师生，甚至系姐姐同佢又照好照顾我。我喺德国读书嘅时候，我哋都仲 keep in touch 咁样，有阵时问我，佢好想去外国，甚至去深造添，佢想学指挥。本身谂住可以喺翻嚟香港，我德国读完书之后，可以见到啦，喺音乐会去，咁啱又唔得闲。嗰阵时讲嘅系11月1日嗰场音乐会，我系玩 handle 嗰阵时系。跟住就係火災啦，冇幾個禮拜之後嘅事。
1: 咁佢就走咗啦。
0: 係啦，亦都唔知道，因為我當時我都少睇咩其他 social media， 係另外一位朋友講，這個好似你認識過，心諗認識咁樣咁，完全冇諗過係呢位朋友，仲諗住可以喺翻嚟香港可以見到一面。係啦，跟住就大家就天各一方。咁作為音樂家有咩可以做到？成日都係諗緊就係雖然自己唔精通，但係可以創作一啲嘢，就係、呢首叫《從不愛過》。當時係巴洛克時期有，亦都係啱提及一個叫 Flaubert 嘅一個作曲家，佢作咗好多呢一類嘅從不。我當初喺呢個 program 裏面，其實係都係打算彈佢其中一首從不，因為都係我覺得好表現到呢個 fantasy style。佢都作咗好多作品，都可以體現到呢樣嘢出嚟。我心諗， 可唔可以用我自己嘅

时间来到6:21，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数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

0: We just heard the Londo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led by Bernard Haitink, performing Liszt's Les Préludes.
1: 1867年嘅今日，李斯特咧就去到一个地方咧，就同画家纳要倾一啲嘢，倾乜嘢咧？就系倾佢同佢自己个女咧嘅关系啊！我欣赏过系李斯特嘅前奏曲《海亭》，带领伦敦爱乐乐团演出过。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啦，谢嘉荣下个星期再同你一乐之时谱写古典日子，一乐之再见啦，拜拜。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97.6 至 98.9 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八点钟在这个空间那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不同类型的古典创作。音乐之父 J.S. 巴克可以说行内公称为一位的多仔公，而在他众多的孩子当中，有好几位都是作曲的，好像这位的 C.P.E. 巴克。开始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听一下他的作品，是他的 A 大调大提琴协奏曲当中的第一乐章。听下有大提琴演奏家夏里奥，他在苏嘉文的棒下联同英国室乐团演出。

他是大提琴演奏家夏里奥，刚才在苏嘉文的棒下联同英国室乐团送上过有 CPE 巴克的 A 大调大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之后，我们去到意大利欣赏下不同的松树，讲的是吕史碧基的这一套作品《罗马之松》。我们可以感受下当中不同的松树的景象，有波吉斯别墅之松、墓地之松、捷尼古伦山之松、阿碧古道上之松。1917年首映的这一首作品，今日有利云联同芝加哥交响乐团的录音演出。

0: 利云联同芝加哥交响乐团的演出。刚才有雷史碧基的《罗马之颂》。
1: 胡琴大师黄安源联同竹韵小集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同乐迷久别重聚，同台还有胡琴演奏家黄神达、梁金宁、黄子琪、陈启谦、指挥何文川、司徒健，送上一晚胡琴经典，包括代表作《梁山伯与祝英台》。四台音乐会今个星期六晚上8点播出。

单簧管演奏家基尔刚才为我们送上有克赖斯勒的两首经典之作《爱的悲伤》和《爱的喜悦》。听过一首由单簧管演出的作品之后，我们去到口琴的音乐世界。史柏华戈夫斯基写给口琴和乐队的一首协奏曲，可以说是口琴大赛上面其中一首的经典指定曲目。今天我们会听到这首乐曲当中的浪漫曲。这个乐章由口琴演奏家祁元让联同钢琴家美野春树的演绎。

0: 史柏华戈夫斯基来自他的口琴协奏曲当中的浪漫曲的乐章，听过有奇元让联同钢琴家美野春树的合作演出。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0: 拉赫曼尼诺夫的第二交响曲，尤其是当中的第三乐章，是很多乐迷的挚爱，也是整首的交响作品当中最令人动容的乐章。当中单簧管的旋律可以说是美不胜收。今天我们会听到这首作品，录音由阿殊坚纳西联同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演奏。

拉赫曼尼诺夫的第二交响曲，听过当中的第三乐章，有阿舒坚纳西领导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的演出之后，将我们今晚的节目带到你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希望你喜欢我为你送上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创作。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Yao Chen's Waltz of the Rolling Giants, performed by our Hong Kong Philharmonic Orchestra, led by Liu Kuokmin.
1: 一首世界首演的作品是姚晨的《团团转》。我们听过有香港管弦乐团在指挥廖国敏的棒下为我们带来演出。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为你带来早前9月9号香港管弦乐团一场名为《六日轩的肖邦》的音乐会。而来到这里就到六日轩出场了。六日轩1997年出生于美国的麻省。2015年17岁的时候他就赢得肖邦国际钢琴大赛的第四名。而在10年之后 ,2025 年他再战这个钢琴比赛并且得到冠军。此外他曾经以20岁之龄胜出2018年利兹国际钢琴大赛。陆日轩的音乐诠释每每是深思熟虑充满诗意而且强烈使到他成为国际乐坛上甚具个人风格的艺术家。在得到肖邦国际钢琴大赛的奖项之后他在国际乐坛崭露头角。之后他分别在2017和2021年获颁国际德国钢琴奖和艾菲力费殊职业大奖。2019至2022年间，陆日轩担任了英国广播公司新世代艺术家。他是寇蒂斯音乐学院的毕业生，他曾经跟随邓泰山学习，并且接受内田光子和高柏的指导。陆日轩现时就居住在柏林和波士顿。而他最近接下来的管弦乐团合作就非常之多，好像包括有伦敦交响乐团、芝加哥交响乐团、波士顿交响乐团、洛杉矶爱乐、NHK 交响乐团等等多不胜数。当中还有包括多个的音乐节，好像英国广播公司逍遥音乐节。而他前后合作过的指挥家包括有穆迪、加德纳、佩特连科，而今晚还加上有廖国敏添。
0: Coming up in our next piece is tonight's starring piano soloist Eric Liu. Liu is the first prize winner of the 19th International Chopin Piano Competition 2025 in Warsaw and first prize winner at the Leeds International Piano Competition in 2018. Eric's always thoughtful, poetically imbued, and powerful interpretations have already made him one of the most distinctive artists on the international music scene. Born in Massachusetts in 1997, Liu first came to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as a laureate of the 2015 Chop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 Warsaw, aged just 17. He was also awarded the International German Piano Award in 2017 and the Avery Fisher Career Grant in 2021. Liu was a BBC New Generation Artist from 2019 to 2022. He is a graduate of the Curtis Institute of Music, studying with Robert MacDonald and Jonathan Biss. He also studied with Deng Taison and has been mentored by Mitsuko Uchida and Imogen Cooper. He is now based in Berlin and Boston.
1: 陆日轩17岁参加肖邦国际钢琴大赛的时候，他在决赛的回合弹奏的是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作品11。今晚在音乐会上面他会再次演绎这一首的作品。作品在196年之前，就是130年的10月11号的晚上，由肖邦亲自担任独奏。那一次是他最后一次在波兰公开演奏了。三个星期之后，他就取道奥地利和德国前往法国，之后就无言再见故土了。他曾经写到，他觉得离家就是等死，死在离家108,000里的地方，一定是糟透了。奄奄一息之际，没有亲人相伴，床边都是冷淡无情的医生和仆人，太可怕了。20岁的年轻人有咁样嘅想法，实在系令人哋毛骨悚然。但肖邦却真系热爱祖国，可以喺任何类型嘅音乐当中都淋漓尽致咁样表达佢爱国情怀。呢一首协奏曲咧，亦都唔例外嘅。第一个乐章由刚毅嘅英雄式管弦乐引子揭开序幕，之后就系比较抒情嘅主题。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嘅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

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约瑟夫·史特劳斯写了一首叫做《奥地利的乡村燕子圆舞曲》，作品164啊。乐曲名就是来自19世纪奥地利作家石柏斯坦的同名小说。我们欣赏一下卡拉伯领导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演出。

卡拉伯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送上过咧，就系约瑟夫·史特劳斯嘅《奥地利的乡村燕子圆舞曲》作品164。跟住嚟嘅作品咧，就系伯里嘅《降 B 大调九重奏》啊。伯里咧喺1848年出生噶，咁佢系英国嘅作曲家，佢系位贵族嚟噶，佢爸爸咧系好有钱嘅画家。咁佢咧就去咗名校伊顿公学嗰度咧就学习，亦都业余咧学音乐啊。1880年咧就发表咗佢嘅第一首作品，好快咧就成名咯。之后咧就喺皇家音乐学院度教书啊。今日拣嚟嘅呢一首《降 B 大调九重奏》咧，就系1877年嘅秋天开始创作，好快咧头嗰三个乐章咧，大约用咗2个月嘅时间就写好啦。不过最后嘅中曲咧就比较多阻滞啊，要去到咧嗰年嘅最后嗰日啦先至完成啊。但系作品咧最终咧都冇喺作曲家生前演出啦，喺佢死咗之后嘅20几年啊之后先至演出噶。我哋咧听下摩羯座乐团嘅演奏啊。

你嘅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韩德尔咧嘅作品录啊，一共有十二首嘅大协奏曲噶，咁就系喺神剧演出之间咧就穿插演出。呢十二首嘅作品咧嘅创作速度啊，真系好快啊，大约喺20日到咧就完成咗啦，平均啊大约2日咧就写好一首啊。作品啊，虽然唔太长啊，但系喺咁短时间内要写咁多首作品，除咗韩德尔好多乐师之外咧，佢亦都咧有重用翻之前一啲创作嘅素材嘅、哦。今日咧，我哋欣赏嘅 A 小调第四首大协奏曲，作品 HWV 322咧，就近乎系全新创作噶。不过咧，喺中曲嗰一部分啦，佢就用咗佢嘅咏叹调重新再创作过。第一个乐章咧就好宏广庄严，亦都好细致。第二个乐章咧好有动力噶，系副格曲嘅形式创作嘅。第三个乐章系慢嘅乐章啊，两个小提琴互相交替咁样带出持续嘅主题。第四个乐章咧就讲过啦，系佢重用之前一啲嘅咏叹调素材，咁就系来自咧佢嘅歌剧啊《伊梅尼奥》一段女高音嘅咏叹调噶。我哋咧听下舒尼克指挥巴伐利亚交响乐团嘅演出。

舒尼克指挥巴伐利亚交响乐团演绎过韩德尔的 A 小调第四首大协奏曲作品六 HWV 322啊，就以这一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一阵间在第四台再会啊。

喺呢个小时咧，我就拣咗法朗克、蒙特卡利亚、肖法斯楚夫，仲有布拉姆斯嘅作品啦。我哋首先欣赏嘅啦，就系法朗克嘅一首歌曲《夜曲》啊。单演出嘅咧，就系生于呢位来自德国嘅女中音歌唱家鲁特维克。鲁特维克咧都算系长寿咯，佢喺1928年出生啊，2021年离世，享年93岁啊。咁佢嘅歌唱生涯咧，由1940年代尾去到1990年代初啊，都有40几年噶。佢咧就以演唱歌剧啦，同埋艺术歌曲闻名噶。呢一首夜曲嘅歌词咧，就系来自法国诗人德福科嘅诗作噶。歌词咧，先系描述夜晚清凉通透。黑暗神秘啊，带俾诗人内心平静。之后咧就再讲到天上面嘅星星望住诗人，启发佢嘅心灵。之后咧，诗人咧就感到好和平之余咧，亦都觉得热情洋溢啦，仿佛啦整个夜空好似翅膀一样咁样包围住佢。我哋欣赏一下鲁特维克联同巴伦邦所领导嘅巴黎乐团嘅演出。

女中音歌唱家路特域克联同巴伦邦所领导的巴黎乐团送上过法朗克的夜曲。跟住落嚟嘅作品啊，就系蒙特卡利亚嘅第二音乐会曲啊。作品咧有八个乐章，有唔同风格嘅舞曲组成噶。呢位作曲家蒙特卡利亚咧系1667年出生噶，咁佢系七个细路入面最细嘅一个啊。佢曾经被送往啦合唱学校啊。佢喺1709年咧出版过一本叫做《学习音乐的新方式》。在这本书里面，我们知道他曾经在意大利王子的宫廷里面任职，后来他也在巴黎歌剧院的乐队里面演奏低音提琴，是大提琴的前身，他的演奏技巧相当之高。他也有教学的，他的学生其中就是富普兰的女儿，而且他也曾经和朋友合办了一间的乐器商店。我哋一齐欣赏一下丁托合奏团送上啦蒙特卡利亚嘅第二音乐会曲。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跟住嚟我哋会欣赏一首现代嘅创作，就系生于1937年嘅乌克兰钢琴家兼作曲家肖法斯卓夫嘅四首后奏曲啊。呢位嘅作曲家咧喺基辅出世噶，咁佢嘅作品咧都有啲融入咗乌克兰民族主义嘅元素啊。喺1995年咧，佢曾经咧获得谢普琴科国家奖噶。而呢四首嘅作品咧，就系送俾乌克兰嘅指挥家马图金噶。四首作品咧，好能够展现作曲家咧对宁静嘅睇法，同埋印证咗佢哋嘅信念啊。佢话咧：我冇创作新嘅乐曲，我嘅音乐系对既有嘅音乐嘅回应同埋回响啊。去欣赏呢四首作品嘅时候，可能都会让你重新认识宁静系点样嘅。

刚欣赏过啦，就是乌克兰作曲家肖法斯卓夫的四首后奏曲，是2004年的作品，由钢琴家布鲁米娜以及沙特林所领导的斯图加特新乐团的演出。节目来到最后，我们会欣赏布拉姆斯的钢E大调圆号三重奏，作品40的第一个乐章。

布拉姆斯嘅降 E 大调圆号三重奏作品四十嘅第一个乐章，系由吹奏圆号嘅莱特联同纳殊合奏团嘅成员送上啊！就以呢一首作品结束今日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晚安啦。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你刚刚听过有双钢琴版本霍尔斯特行星组曲里面的金星，而之前呢有亨密尔的 G 大调曼陀林琴协奏曲。接着会听到有莫扎特的单簧管五重奏，拉罗的 A 小调第三钢琴三重奏，亦都有芬兹为弦乐团而写的钢E大调浪漫曲，一起来听一下。

凡路爾的巴松管協奏曲斯大調剛剛演出過，巴松管的是 John Miller， 而之前有舒伯特的鋼 B 大調弦樂三重奏。跟住你會聽到有布拉姆斯的 A 大調第二小夜曲其中第四樂章，亦都有約翰威廉士為電影舒特拉的名單所寫的配樂，當中拉奏小提琴的是 Gil Shaham。

啱啱听过有戴柳士的《夏夜》，由伦敦管弦乐团演奏。在之前，圣马田新乐团为我们演出史博的莫扎特主题集锦曲。而开始这个钟头，有韩德尔的《士巴女王之降临》，由詹士高威用长笛去吹奏，联同演出还有欧洲新乐交响乐团。这个钟头入面，接着我们会听到高斯捷克的钢琴曲。还有葛里格的《荷尔堡组曲》作品40，由国家管弦乐团演出。

拉伯克鋼琴二重奏啱啱彈奏佛瑞的《洋娃娃組曲》作品56。在之前我們有聽過泰天尼的《C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接下來我們會欣賞到美國作曲家祖比

总有一啲值得令人回味嘅事噶。今日等戚家荣带你翻去1850年探查一下。1850年，舒曼相当忙碌。六月，佢唯一完成嘅歌剧《格诺费娃》喺莱比锡首演。九月，佢就任杜塞尔多夫市立音乐总监。11月至12月，佢又写成咗《莱茵交响曲》。而喺10月24日，佢就完成咗 A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作品129。呢首作品一共3个乐章，中间冇停顿，一气呵成。舒曼更加系总谱写低，乐章之间唔好拍掌。第一乐章不太快的快板，由乐团短短3小节引入，大提琴即刻拉奏出略带忧郁嘅下行主题。第二乐章转到去 F 大调，好似一首无言歌嘅。中乐章就翻去 A 小调，节奏活泼。佢太太克拉拉认为呢首作品嘅配器过于厚重，大提琴声线容易被盖过，所以一直未有积极推动演出。舒曼生前都从未听过嘅，直到1860年6月9日，舒曼逝世4年之后，先由埃伯特喺奥尔登堡首演。虽然乐谱1854年已经出版，但要到20世纪呢首作品先成为同德弗扎克同埋艾尔加大提琴协奏曲并列嘅标准曲目。而家我哋就一齐听一下舒曼呢一首唔靠演技，而靠歌唱性同埋同乐团对话写成嘅 A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作品129当中嘅第一乐章。

韩德尔的《阿西斯与加拉蒂亚》是一部关于爱情、幸福、妒忌最后走向悲剧的作品。音乐曾经被称为是假面剧、田园剧、小歌剧，甚至是神剧。第一幕充满田园气息，描写仙女加拉蒂亚和牧羊人阿西斯的爱情和幸福。到了第二幕，独眼巨人登场，他因为妒忌而陷入疯狂，最后阿西斯被杀。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听到基斯提带领的繁花鼓乐团联同一众的独唱家带来这一部韩德尔的大型创作。这一场来自威格开音乐厅125周年致庆系列的音乐会，接下来星期二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